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土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二节， 经济一体。清朝前中期，中华一统的政治格局为族群间的经济交流提供了广阔舞台，摊丁入亩的改革与新作物的引入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随着内地人口迁移与边疆开发政策的推行，东北、西北、西南、台湾等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北方广大游牧地区改变了过去单一游牧经济的状况，多种经济方式并行发展。内地与边疆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其间形成的新的贸易地带，在足迹贸易、帆布朝觐、交通联络、族群交融等方面发挥着枢纽作用。四、国内贸易体系成熟。清朝形成了一个内部紧密连结与互动的大规模经济交换系统。入关之前，清朝就已经凭借军事和其他手段控制了长城沿边的贸易。问鼎中原之后，清朝借助贸易将自己与蒙古诸部的利益深度融合，以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对长城沿线社会经济的有效控制。旅蒙行商群体的形成是长城内外经济交融的典型代表。康熙中期，尽管政府取消边地官营马市，但民间集市却悄然兴起。清军西征准噶尔期间，以晋商为主的内地商贾纷纷开展随军贸易，赴大漠经商逐渐形成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的旅蒙行商群体。清政府对旅蒙商人优渥有加，允许其到新疆、规划成土默特等地贸易。康熙后期，凡赴规划成以北和漠西厄鲁特蒙古的旅蒙商人，凭规划成将军批准颁发准入大漠的布票赴特定蒙旗贸易。清中期以后，封禁政策日渐松弛，旅蒙商或深入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或赴漠西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踪迹几乎遍布大漠各个角落。随着经济实力日增，一些旅蒙商由行商转为坐商，形成实力雄厚的商号。大圣魁、天意德、元圣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漠南政治经济中心，规划城成为沟通各地的经济枢纽，盛极一时。包头市场多为晋商占据。乾隆年间，由山西祁县乔家创立的富盛公商号，经营范围广泛，凡粮食、皮毛、绸缎、药材、钱叶、典箍等应有尽有。当地谚语云：“先有富盛公，后有包头城。”清朝建立的八旗制度，除政治军事功能外，还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在辽东，八旗的每一旗都作为相对独立的商业单位参与贸易，掌握了后金的经济命脉。晋商的贸易网络因其影响力被八旗旗商吸纳，其中最重要的八大皇商在清朝入关后成为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经营塞北贸易。茶叶在游牧人群中需求较大，是内地销往西藏地区的第一大宗商品，销往蒙古和西域的第二大宗商品。在蒙古地区，砖茶甚至被当作货币来使用。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官茶一马，商茶自卖。由于基本不缺乏马匹，

0: 内地销往边疆的还有哈达奇布、针、棉线、剪油、风帕、布匹、烟叶、水烟等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藏族聚居地区内销的则有鹿茸、麝香、黄白金、狐皮、藏红花、藏香等。西域则向内地出售现银、金沙、 鹿茸及各种干果。清廷以茶叶贸易为边政和财政服务，降低了边疆治理成本。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清政府岁约征银10数万两，为赏赐喇嘛修缮寺庙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在甘青西域，清廷曾以茶搭放冰饷。 在蒙古，来自茶叶贸易的税费捐，使各衙门的重要经费来源。清朝货币供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增长。清朝在各省均设有铸币厂，铸币频率也远非前朝所能及。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1: 钱家年间，银票、钱票、钱庄本票、汇票以及转账制度等信用支付手段日渐普遍。天山以北与内地一样使用银两。清政府在伊犁铸造制钱，新疆六城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则以红钱为主，其币面与制钱类似。 注意查和台文和满文。由于江南以及运河沿岸、长江中下游沿岸等稻米主产区大规模种植棉花，导致粮食作物短缺。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四川盆地等区域先后加入商业化稻作。雍正年间， 每年有800万担至1300万担稻米从长江中上游运到江南，汉口成为这一庞大跨区域贸易的集散地。清中期，全国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1/2以上的棉布、1/9以上的生丝，以及几乎所有的茶叶， 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清朝城乡市场网络体系逐渐发展分化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流通枢纽城市指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贸易范围覆盖数省， 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官所在地，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清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中等商业城镇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贸易范围覆盖一两个府、10来个县，
0: 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1-2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 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 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 是外贸

0: 为对外移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 95% 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 50% 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4: 写了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2-3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3: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 魏巍用这三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4: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啊？所以说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顶住啊。
3: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三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4: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个人。
3: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4: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3: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5: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4: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也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2: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 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6: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0: 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3: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4: 佩，我出差去了。
3: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4: 我回来了。
3: 老郭，你又要走了？
4: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3: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4: 哎，对不起。
3: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4: 什么议论呢？
3: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4: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3: 等等，公文包给我。带上。
4: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3: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4: 我你和亲儿等我回来。
5: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6: 哦，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5: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做了很大改变，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7: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5: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7: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5: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6: 哦，
5: 你说呢？
6: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 装载了四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四枚氢弹坠落。
5: 小萌，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喏，就是这里。
7: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5: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四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6: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5: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长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8: 跳这个藏族舞，
9: 好，
8: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青儿，你怎么哭了？
1: 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啊？
0: 为什么？
1: 他们说我是狗崽子。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
0: 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0: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
1: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0: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1: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1: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0: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1: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0: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1: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0: 去哪里？
1: 听说是内蒙。
0: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1: 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用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得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1: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0: 我们俩。
2: 青儿，来。
1: 爸爸，什么事啊？
2: 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1: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最受欢迎的人。
2: 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1: 好。
0: 晴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
1: 知道了。妈，要发车了。
0: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2: 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0: 老郭，我们上车了。
1: 爸爸，那我走了。再见。
2: 再见。
0: 老郭，再见。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两个没喝啊？啊，哦，忙忘了。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啊。
1: 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你喝吧。
0: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1: 内蒙来的。
2: 青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只能挣半拉子工分。 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黏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爸爸。 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小宝，哎，我去趟顾小姐。

0: 买一副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
1: 什么？
0: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
2: 什么？
0: 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
2: 哦，女同志，
0: 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您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0: 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
1: 请进。
2: 关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1: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
2: 好。关子，
1: 啊，
2: 给，这是今天 ZH4年的数据资料。
1: 哦，我看看。哎呀，重大突破！啊，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我们马上赶回北京。
2: 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
1: 啊，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2: 郭院长，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是不是不安全啊？
1: 小魔啊，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步分析。
2: 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
1: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2: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1: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3: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哎，关长，飞机晃得好凶哦。
1: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
2: 哎，
3: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啊，

0: 孙大哥，是不是出事了？李培，别急啊，司机，快点开。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 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2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 熏黑的眼镜片，还有这只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
1: 这支钢笔是老谷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
0: 那位幸存者说。 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10秒钟。

0: 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子辽。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1: 妈，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2: 天儿，你爸爸走了。
0: 国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妈，
2: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3: 李佩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
2: 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
3: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4: 国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3: 保重啊，保重，
4: 我们走了。

0: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
1: 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们不给你爸爸抹黑。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 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

0: 老郭啊，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富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

0: 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0: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1: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 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2: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2: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4: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4: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

0: 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3: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5: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7: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6: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8: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6: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8: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

0: 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2: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五百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

0: 原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Karsa bu baş, at salmısa beygide okşaş, set emes mo komünist ataş.
1: 70 yaşlık matematik Hualog'un partiye kırış ıltımasının tasdiqlanganlığını uqqandan keyin ayajallangan halda muşu şiirini yazgan.
2: Ben öz kutlarımda Jumbo Kompartiyesi kirdim. Partiyanın programısını imaya kırmen. Partiyan izahlamsıge emel kırmen. Partiya esaslıq mecburiyetini oda kırmen. Partiyanın kararını icra kırmen. Partiyanın insanlığa katkı raya kırmen. Partiyanın mahviyetini saklayın. Partiyaya sadık kırmen. Kompartiyanın işte umursu küçün ömür ayı güreş kırmen.
1: Millionlagan münevver Jonhua perzentleri, sansızlagan vatanperver zatlar muşundaq vədi bergen.
0: Gayimiz otluq, təsimimiz caranlıq. Əsli məqsədni əsti çın saxlab, onu məngü untumaylı.
3: Kainatki cisimler toxtamay ayınıp durgandek, Ademle tinim tapmayı tarış arkalık özünü takam ulaştırıdı.
4: Ben aspirantlıkı imtihan vermekçi. Her günü yatak, aşxana, kütüphane arası da katırap, sözlük yatlap, muhim noktalarını tekrarlap da yürüyemem. Boldu kılayım mı digen? Lekin bilimden takdirimini özgertedik alıqıga, tırışçalıqımdan haman cevabı bulduk alıqıga işinip geldim.
3: Kainatki cisimler toxtamay ayınıp durgandek, Ademle tinim tapmayı tarış arkalık özünü takam ulaştırıdı.
5: Ben tamak yetküzgeçi. Boran çapkundun mu yanmaslıq, benim gündülük adetim. Vaktı da yetküzüp beralmısam, tekmu bir aram bolumen. Lekin öyge kayıtışımını kütü atkarlarını oylusamla, kayıtıdan canlanıp getimen.
6: Bizdek doktorlarga keç gündüzning almışıp kelişi hiç iş emas. Ang qiyini aşu hayat mamatlıq suallarga cevap beriş. Her qaytim yerip çarçıganda doktorluqni başlagan çağdaki qasmimni eslayman.
7: Medisinaning izzet hürmeti ve muqaddesligini anlı qogdap, hayatını qadirlap, ölümge amal, avrıqqa sarap kılımız.
0: Gayige, itkatka, tırışçallıkı ihtiram.
8: 之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9: 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10: 马学良、于兴国等看望出席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
9: 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10: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嘉欣，
9: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报道，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马学良代表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2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更可持续更高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的报告。马学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在我市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的重要阶段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市委党校清政厅内气氛庄重热烈，大会执行主席马学良、于兴国、王斌、罗志松、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刘建峰、阿曼买买提、张玉、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于兴国主持大会。上午10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今天的大会应出席代表380名，迟到358名，符合规定人数。马学良指出，过去5年，我们团结带领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融情聚力，产业能级蓄势跃升，城市品质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顺利完成了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得益于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和指导支持，得益于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得益于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顽强拼搏，是邮递兵递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一起干的结果，是驻克部队、单位、企业、社会各界和离退休老同志鼎力支持的结果，也是援疆省市无私援助、援克干部人才无私奉献的结果。马学良指出，今后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市委13421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实践，统筹推进平安克拉玛依、文明克拉玛依、富强克拉玛依、幸福克拉玛依、美丽克拉玛依、清廉克拉玛依建设，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今后5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克拉玛依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人心规矩的思想基础、产业协同的物质基础、安居乐业的民生基础、绿色低碳的生态基础、风清气正的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有力。马学良强调，实现上述目标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深化依法治市效能，优化公共安全源头治理体系，提升涉疆对外斗争能力，积极主动讲好克拉玛依故事，传播好克拉玛依声音，建设平安克拉玛依。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文旅体艺一体融合发展，依法加强宗教事务治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力势、改革活势4大战略， 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富强克拉玛依。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织密社会保障网络，让各族群众充分共享现代化成果，建设幸福克拉玛依。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克拉玛依的天更蓝，

0: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建设清廉克莱马依。马学良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开创克莱马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莱马依力量。中国共产党克莱马依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克莱马依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不是代表的十二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市直单位及党组织关系，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非中共党员的市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在克莱马依市担任过副厅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部分老党员，不是代表的部分党组织关系，不在地方的中央和自治区驻市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等应邀参加大会。
1: 克莱马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9月21号，马学良、于兴国、许学威、何震、艾斯卡尔托合提玉素甫来到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驻地，亲切看望出席会议的各界代表，勉励大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使命担当、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职尽责，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任务。马学良、于兴国等来到党代表中间，向代表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感谢大家为克莱马依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马学良说，五年来，克莱马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入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入实施，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改善，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显著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克莱马依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各族各界、各条战线同志们的辛勤付出和共同奋斗。马学良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莱马依新实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位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与重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审查好、完善好大会报告，严守纪律规矩，共同完成好各项任务，齐心协力把本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亲切的问候、殷切的嘱托，让代表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正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职尽责，严守会风会纪，积极建言献策，聚精会神开好本次大会，圆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群众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代表们围绕安全生产、数字经济、教育提质、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畅谈体会，共话使命担当。党代表谭文波：
1: 石油石化是我市的支柱产业，产业安全是城市安全稳定的核心基石。井下石油作业点位分散，环节繁杂，风险点多，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严格压实岗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针对井下作业工具、施工工艺开展技术攻关与创新优化，将标准化安全规范贯穿于每一道施工工序，从源头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党代表白杰：
2: 近年来，我市抢抓东数西算产业合作机制机遇，持续扩大算力产业规模，并立足科技创新，全力打造城市超级智能体，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丰富产业生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变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党代表侯斌：
3: 报告提出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十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积极探索东部高水平大学服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新模式，为边疆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先行示范。接下来，我们将坚持立德树人，结合油田勘探开发新技术，推进科教融合，以国际化科研赋能学科建设，带好本地产业升级。
0: 党代表李晓华：
4: 报告提出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接下来，我将立足医务本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投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全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5: 下面播发克拉玛依日报社论：凝心聚力，全面夯实基础，勇毅前行，贡献克拉玛依力量。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金秋犹成，硕果盈之，使命如炬，征程如虹。今天，中国共产党克拉玛依市第13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在全疆上下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市委召开这次承前启后、接续奋斗的重要会议，与会代表共谋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我们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代表致以崇高敬意。大会主题鲜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市委13421发展思路，聚焦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全面夯实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过去的五年是克拉玛依勇担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使命、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五年，是紧贴民生推进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五年，是与时俱进、实现各项事业扎实进步的五年。五年来，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保稳定、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各项工作，是第12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未来五年是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统筹安排走向生动实践，从战略谋划走向具体行动的关键时期。 市委13421发展。

0: 思路，进一步明确了克拉玛依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向、目标定位、实践路径和工作重点，是立足全局、谋定长远、科学系统的长远之策、新城之略。全面夯实基础，就是要补齐维护稳定、产业转型、城市治理、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短板弱项，推动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向多元驱动转变，发展方式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发展思路向创新驱动、激发开放活力转变，干部作风向勤奋务实、力争上游转变。新征程任重道远，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一盘棋、一条心，一起干，把大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生动实践，在全面夯实基础中开创克拉玛依更加美好的未来。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2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6度到17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乌尔河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3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金龙镇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9度到12度。白口泉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7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8度到12度。乌涂碧气田阵雨转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6度。准东基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5度。马河气田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微雨，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6: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7: 不屑。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4: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4: 不说。
15: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8: 我。
1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8: 我。
1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1: 你等一下啊。
2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8: 老板，结账。
29: 来嘞。
2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3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1: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6: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4: 第104集，万物得一以生。
3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3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5: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
34: 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师，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是古得一以盈的内容。
36: 嗯。
34: 那我们这一期呢，来学习万物得一以生。
36: 嗯，万物得一以生。
34: 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36: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讲呢，就是这个万物它都是要有生长的哈，
34: 嗯，
36: 就是有形成嘛，
34: 对，
36: 形成了天下万物了。
34: 嗯，
36: 我们经常讲叫感谢天地万物，是吧？
34: 是，
36: 这个天地就是我们周围的吃穿住行啊，
34: 嗯，
36: 我们生活的空间呢，像其实都离不开天下万物。
34: 是，
36: 那个天下万物是怎么能够产生形成的呢？它就是得了一了。
34: 嗯，哦，万物得一，我们怎么体会呢？
36: 怎么体会呢？
34: 是
36: 啊，这个体会呢，我觉得我们就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其实就是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产生了。
34: 哦，啊，这个，一切条件都具备，
36: 嗯，啊，就是专业术语来讲啊，我们用个专业术语来讲，就叫做内因外因啊都完备。
34: 哦，
36: 这是这个毛主席讲的矛盾论了。
34: 对，
36: 就是内因呢，啊，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
34: 条件，
36: 条件是吧？
34: 嗯，
36: 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就要想让这个鸡蛋悟出小鸡来，是吧？
34: 嗯，
36: 那它首先是要个鸡蛋喽，
34: 首先得有鸡蛋，
36: 然后它还是一个受精卵喽，
34: 是，
36: 还有一定的温度喽，还有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喽，
34: 对，
36: 放过超过了，比如几十天，它可能就生不出来喽，
34: 是，
36: 它一定刚刚蛋产生，
34: 嗯，
36: 然后呢，这个就在温度适可的情况下，是吧？老母鸡扶着它，
34: 嗯，
36: 是吧？老母鸡呢还不能把它冻着，
34: 对，
36: 啊，然后呢，这个到了一定的二十几天，这小鸡就孵出来了。嗯，
34: 老母鸡还得有耐心，
36: 所以它本身它一定是个鸡蛋，
34: 是
36: 吧？
34: 嗯，
36: 是不是？它如果是一块石头，那孵它能不能孵出来呢？
34: 肯定孵不出来。
36: 那虽然是个鸡蛋，但是如果不孵它，能不能出来呢？
34: 也出不来，
36: 也出不来。哎，所以说这个小鸡能够诞生。
34: 嗯，
36: 打个比方说，小鸡也是万物中的一物喽，
34: 是，
36: 是个小动物，是吧？
34: 是，
36: 小动物能诞生，它是因为它是鸡蛋，还有了孵它。
34: 对，
36: 而且光孵出小鸡了以后，需不需要养它呀？
34: 也需要养它呀。
36: 你要不给它吃饭是吧？或者每天给它喝凉水，它拉肚子了。
34: 是，它长不成。
36: 小鸡一拉肚子，像，嗯，我们小时候养过小鸡，
34: 嗯，
36: 小鸡一拉肚子，过几天它就跑掉了，它就受，它活不了。
34: 是，
36: 所以养这个鸡看上去容易呢，也不容易。
34: 真不容易，我们家还真养了。

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门户遍地金，撑起花儿别样红，民族的旋律最流行，天山天池风光好，王母娘娘在这都洗过澡，呼图壁的牛奶不一般，享誉全球古新篇，吐鲁番的葡萄甜。

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查理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邺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最珍贵，随身佩戴有品。

样都是稀罕物，新疆皮、白云母、那硝石和陶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舞。

0: 县，如运河沿线的山东济宁和江西赣州等。农村集市是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基层市场，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清中期，平原地区的小农只需步行一两个小时即可到达集市，半日可往返。河网区耗时更短。最晚至道光年间，多数省区已形成广阔的农村集市网，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大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就能满足生活需要，因此对外来商品需求不大。加之有清一代，政府沿袭重农抑商传统，视外贸为对外移的恩惠，对外贸加以限制，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市场，但中国商品在外国却很受欢迎。当时，欧洲和北美的普通人已经用中国瓷器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因此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绝对出超地位。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的货值，不少年份有 95% 以上是白银。到18世纪末，每年仍有大约74万两白银输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夜，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仍有50%左右为白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这份传承不仅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也留在了无数文艺经典的字里行间。今天我们聚焦文学作品中的党史。从1916年李大钊的《青春》到1935年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境遇下的心声。一个在杂志上呼唤青春，一个在监狱里描摹未来。他们笔下的中国，一个是青春的，一个是可爱的。而这两个词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作家写进了文章里。时间来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一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家魏巍作为战地记者，在前沿阵地上采访了3个月。他在阵地上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看到他们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看到他们在严寒里坚守阵地，也看到松骨峰上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年轻生命。回国后，魏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在纸上写下了一个问句，也写下了一个答案：谁是最可爱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物故事节目，听一听魏巍本人生前的讲述，来了解这篇感动了几代人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怎样诞生的。
3: 魏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1951年，魏巍根据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印发全军， 而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文

0: 在会上讲话时竟推开了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
1: 写的这篇文章呢，花时间不多，两三天时间，因为这个不是硬做出来的文章，不是硬记出来的文章，而是从心里边自然而然，这个涌流出来的文章。
0: 魏巍用饱含深情的文字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全文3000多字，讲述了3个故事，分别是松骨峰战斗和马玉祥救朝鲜儿童，以及一个无名战士为什么愿意远赴朝鲜战场过苦日子的故事。魏巍用这3个故事诠释了我们的战士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答案就是他们那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从第一天到达朝鲜战场，魏巍就深深地被志愿军战士顽强的精神所震撼。
1: 那个时候我一下看到啊，朝鲜基本上啊都被炸平了，我们的战士给我说呀，我们的人口那么稠密呀，如果打倒我们的祖国，我们会成了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拼死拼活，不管就是把命留到那里也得要战斗啊，也得要也把这个敌人定住啊。
0: 魏巍在前沿阵地采访了整整3个月，亲身感受了敌人巨炮的轰鸣，同时也亲眼看见了战士们杀敌的无畏。
1: 身上都被汽油弹烧着了，带着火，帽子上冒着火苗，这是扑向敌人，给敌人拼死在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一种啊，他是伟大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呐、啊，也对于朝鲜人民的责任呐、啊，这样，所以不顾一切呀，这个精神都强烈的感动我，写了这些这块人。
0: 随着逐渐深入战场，接触了越来越多的志愿军战士，魏巍心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清晰。
1: 当时我就有心里边的一个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句子，不是硬讲出来的，是从心里边蹦出来的。
0: 从朝鲜归来之后，魏巍的内心依然沉浸在战场上，他急切地想让祖国人民了解自己的儿女是怎样的英勇，是怎样的顽强。于是魏巍以最快的速度写就并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是如此贴切地喊出了人们的心声，迅速爆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叫唐章红，上甘岭战役中他用一门炮先后歼敌400余人，立特等功。时至今日，唐章红依然记得当时在朝鲜战场上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时那激动的心情，
2: 深受感动。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篇文章称志愿军战士为最可爱的人，我们也要英勇战斗，要献出我们的力量为祖国争光，要多歼灭敌人。
1: 这个文章并不是作者的功劳啊，荣誉是应该归于创造历史的人们，所以这个荣誉首先是他们创造了啊，给这个人民共和国创造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这首先是有了这一页光荣的历史， 我才能够记述这个历史，我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员罢了。
3: 时间来到了1956年，新中国进入到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一位诗人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革命圣地延安，这位诗人就是贺敬之。延安是中国的革命圣地。1935年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光辉的延安精神在这里孕育发展。1940年春天，贺敬之到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隔十多年再次回到延安，他终于又看到了宝塔山沿河水。这时的延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建设一个新家园。他激动地写下《回延安》一诗，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从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保家卫国，到贺敬之诗中回延安的建设热情，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从战火中走来，又投入到新的奋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贺敬之的《回延安》，听一听那片黄土地上的心跳。
4: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杨家岭的红旗呀，高高的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沿河滚滚喊前进。侍卫军、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1956年3月9日，延安。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6: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
7: 那些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
8: 呸，我出差去了。
7: 我最想听到的是你打开家门，
8: 我回来了。
7: 老郭，你又要走了？
8: 你怎么知道？我还没说呢。
7: 我一看到车停在楼下，就知道你要出差了。
8: 哎，对不起，我
7: 最近中关村有些奇怪的议论。
8: 什么议论呢？
7: 有一次邓稼先对家里说要出差，可第二天他夫人许露西却在公共汽车上遇见邓稼先。有人说他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许露西只是笑笑，不做任何解释。
8: 谢谢你们这些贤内助，我走了。
7: 等等，公文包给我。带上。
8: 每次我出门，你都往我包里塞两个苹果干什么？
7: 补充维生素，还有平平安安。
8: 我知道了，你和琴儿等我回来。
9: 同志们，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上级要求我们力争在1968年前进行氢弹装置试验。我们研究院承担了氢弹的结构设计、气动外形、环境试验等部分工作。啊，请总设计师彭桓武同志介绍一下进展。
10: 我布置周光召和于敏两员大将，各领一路人马进行探索，3个月拿出氢弹设计方案。哎，大家看，这是氢弹外壳设计。
9: 于敏构型的氢弹外壳
8: 做了很大改变。

0: 大大减轻了氢弹重量，这个思路很好。
1: 我有不同意见。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稳妥最重要。我看啊，还是要像第一颗原子弹的壳体那样，采用厚钢板焊接。
0: 第一颗原子弹很笨重，不利于飞行运载和投掷。
1: 采用厚钢板是为了保证氢弹爆炸的安全性，就像造船一样。
0: 航弹和导弹都是飞的，既然是飞的，就应该有航空结构，把造船的本领一丝不动运用到航空上怎么行呢？要达到实用性，必须要搞轻型薄壳结构，把氢弹外壳设计成像飞机机舱那样既轻便又强度好的产品。彭院长，
2: 哦，
0: 你说呢？
2: 这个我从资料室啊借来了一份外文报纸，上面说啊，美国一架轰炸机装载了四枚没有引爆装置的氢弹，在西班牙上空和加油机相撞，四枚氢弹坠落。
0: 小蒙，给我放大镜，大家仔细看这张照片。事故现场有一个凹坑，哦，就是这里。
1: 不用放大镜都不易察觉。
0: 这个坑不是很深，这说明什么？四枚氢弹呢，只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它们的重量可想而知。
2: 明白了，我来安排做风洞实验，判断美国的氢弹用的是不是薄壳结构。
0: 我认为于敏的薄壳结构设计方案可行，等风洞实验结果出来，就联系厂家加工半硬壳式的航条蒙皮结构的氢弹外壳。
3: 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氢弹风暴试验即将开始，请戴上墨镜，注意前方上空。
4: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
5: 来来来来，
4: 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
0: 跳舞，藏族舞，
6: 好，
0: 咱们两个一起来啊！预备，开始。

0: 秦儿，你怎么哭了？他们把我从宣传队赶出来了，全学校就我会拉手风琴，他们还把我赶出来。啊？
1: 为什么？他们说我是狗崽子。
0: 妈，你收拾行李做什么？学校要迁到安徽合肥，我跟着一起走。
1: 妈。
0: 我看见院子里贴了大字报，说你解放前留学美国，是美国特务，要你教他问题。
1: 造反派已经通知我了，到了安徽就隔离审查。啊，
0: 那怎么办呢？赶紧告诉爸爸呀，他这几天正好在家。
1: 不要告诉你爸爸。这段时间，你爸爸好像特别忙，特别累。
0: 我爸这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他是爱国的，妈妈也是。

0: 爸爸不是也留学美国吗？为什么没有人说他是美国特务？
1: 你爸爸应该没事，他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了。
0: 那就好。妈，我跟你一起收拾行李，我也走。
1: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学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毕业都要到农村去。我刚才哭着从宣传队出来，又折回学校报名了。
1: 晴儿，你初中还没毕业呀？
0: 可是他们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吃美帝国主义的牛奶面包。我不能落后，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吃苦。
1: 去哪里？
0: 听说是内蒙。
1: 九月底了，那里很冷了。晴儿，多带点衣服。
0: 妈，放心吧。啊，我特别想有一架自己的手风琴。我同学说我拉得可好了。
2: 我回来了，刚接通知，明天出差。
0: 爸，你也要走？
2: 还有谁要走啊？
1: 我们俩。
2: 晴儿，来。
0: 爸爸，什么事？
2: 爸爸帮你把手风琴背好。
0: 爸爸你真好，连夜买了手风琴，这下我肯定是知青点儿最受欢迎的人。
2: 我有首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听啊。我找人要了曲谱，放在琴盒里，你没事练练啊。
0: 嗯，好。
1: 晴儿，好好和同学老乡相处，需要什么就给爸爸妈妈写信。
0: 嗯，知道了。妈，要发车了。嗯，
1: 一南一北，不同的方向。
2: 哎，以往都是我自己出门，这次我还没走，先送你们，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1: 老郭，
2: 嗯，
1: 我们上车了。
2: 哎，
0: 爸爸，那我走了。
2: 嗯，
0: 再见。
2: 再见。
1: 老郭，再见。

0: 昨天这组数据比较接近。关院长，中午的鱼头汤，你啷个没喝完？
1: 啊？哦，忙忘了。
0: 哎呀，你这个样子没日没夜工作，再不补充点营养啊，你个身体遭不住。我年纪大，消耗的少。哎，
1: 你喝吧。
0: 哎不，哎对了，今天取报纸的时候有你的一封信，给。
2: 内蒙来的，妻儿给我写信了。爸爸，到农村后，第一个要过的是生活关，第二个是劳动关。知青点每个同学都在艰难的脱胎换骨，他们最喜欢每天晚上我给大家拉手风琴。我力气小。 只能蒸半辣子工分儿。同学们决定让我做饭，我不会挑水，只好一桶一桶拎水做饭，在灶台前手忙脚乱，饭还没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我总是放不好剪。我实在是尽了全力。 爸爸，这里天冷了，零下20多度，我的手冻伤了，脚也冻得疼。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双过冬的棉鞋啊？冬天很长。
1: 哎，这孩子，小宝，哎，我去趟供销店。

0: 我买一双棉鞋，就是那种翻皮的、暖和的。琪儿，买什么不是？很高兴收到你的信。什么？这是你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哦，女同志，很抱歉，棉鞋暂时没买到。您能否画个脚样寄来？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很暖和。本想给你买一双。
1: 因为尺寸没有，没有买。哎，你的手好了没有？劳动时一定要注意，别把手再碰破了。你的爸爸，
0: 请进。
2: 关子，夜深了，我给你铺床，睡了吗？
0: 哎，不睡，时间不够了。 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一切。我不能让工作在自己手中停下来。啊，明天安排车，我们去马兰发射基地做实验。
1: 好。关子，啊，给，这是今天
0: ZH4年的数据资料。哦，我看看。哎呀！
1: 重大突破！实验中发现了重要数据，
0: 几个月的攻坚终于有结果了。小魔，我们马上赶回北京。但是今天已经没有火车了，那就开车到兰州，再坐飞机。
1: 关子，现在开车到兰州也要晚上了，而且今天只有一班小飞机，还是夜航，这是不安全啊。
0: 小魔，这些数据非常重要。
1: 决定导弹能否发射成功，要尽快交给北京团队做进一部分析。还是明天走吧，明天可以坐火车呀。
0: 明天走就要多耽搁一天，晚上的飞机省时间，打个盹就到了。
1: 可是，周总理多次叮嘱，叫科学家们尽量不要坐飞机，不安全。
0: 距离热核导弹的发射只有20天了，没有时间了，不能耽误导弹发射。飞机节约时间，冒这点险值得。走，
1: 是。
3: 我现在就去安排车到兰州啊！
4: 旅客同志们，飞机即将到达目的地北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哎，关子，飞机晃得好凶哦！
0: 把公文包给我，我抱在怀里。哎。
3: 飞机遇到大雾，能见度低，产生颠簸，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孙大哥，是不是出事了？李培，别急啊，子杰，快点看。李培同志，我们是科学院的，郭永怀同志乘坐的飞机，12月5号凌晨6时左右。 在北京西郊机场上空爆炸起火，机上14人，只有一个幸存者，其他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机身已经烧毁大半，在烧焦的尸体中，有2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救援人员费力把他们分开，发现2具尸体的胸部中间夹着一个。

0: 装着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公文包完好无损。经确认，这两个人是郭永怀同志和他的警卫员肖某。您看，这片熏黑的眼镜片，还有这支烧焦的钢笔，是不是郭永怀同志的遗物？
1: 这支钢笔是老郭中学时买的，他一直带在身上。
0: 那位幸存者说，在飞机坠地的一瞬，他听见有个人在大喊：“公文包，我的公文包。”永怀就那么十秒钟，生死的瞬间，你们用这种方式保护了资料。当年为了回国，你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手稿，现在又用身躯死死护住了国家机密。
2: 妈，大队部接到电话说爸爸坐的飞机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家。妈，爸爸怎么了？
1: 天儿，你爸爸走了。
3: 郭琴，你父亲是为国捐躯。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爸，
1: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你们都请回吧。
0: 李培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组织上一定解决啊。孩子在内蒙插队，要不要调回北京啊？还有你的工作，听说您现在在劳动改造。
1: 谢谢，我们没有任何要求。
0: 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先告辞，保重啊。
3: 郭琴，好好陪妈妈啊，有事给我打电话。保重啊，保重，我们走了。
2: 妈。

0: 邮递员同志，啊，李老师，您的信，给。谢谢。青海西宁十一号信箱，是老郭。
1: 佩，最近工作很忙，琴儿想要一双棉鞋。 我一直没有时间再去一趟商店。我准备下次回京时，在西宁给晴儿买鞋。鞋子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永怀，1968年11月15日。

等后事处理完，我回单位，你也回内蒙。我们不给你爸爸抹黑。妈，这张全家福给我带去内蒙吧。 我看您把照片贴好了，我们一家三口都在，一家三口都在。

0: 老郭，你牺牲那年59岁，也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你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1: 后来，妻儿也因病离开了你。我们都对不住你。
0: 在我心里，我们一家三口一直在一起。我后半生做的事情就是预言，我在完成你的理想。科学救国，教育强国。
1: 你做得很好，要不怎么会有李佩欣呢？
0: 星空灿烂，老郭呀，如今的我们可不寂寞。
1: 是啊，神舟接力腾飞，北斗探月，还有中国空间站，今天的中国梦想接连实现。
0: 那是我们的梦想啊。
1: 嗯，
0: 又一代中国人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三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富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伯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Жахандaki işlarını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hurcha Radyosu.